0: something.
1: 对，真相是 truth， 是个形容词，真正是个形容词，表示是真的。
2: That's true. Right. 真的快乐。Yeah, yeah, 是真正快乐。And let's see. Well, we talk about it. Oh, there was one more, perhaps. 仓库, that's the place where you store things. 仓库. There was...
1: 仓库, 对, 是, 仓库是放粮食的地方。
2: Ah, right. So I think the English was granary, I think, where you put the grain.
1: Granary.
2: Okay, right. So let's listen to some background music and then we'll listen to the story.
0: Shouwu Zu Dao. Tang Seng Shi Tu Si Ren, Li Kai Yi Zuo Da Shan Yi Ho, Ji Xu Xiang Xi Tian Qian Jin. 那一天天气很好，孙悟空走在最前面，猪八戒挑着行李，沙和尚牵着白龙马，唐僧坐在马上念经。走了很久以后，他们来到一个小村庄，村里的百姓看见唐僧师徒非常高兴，因为最近村里遇到了一个麻烦，村外有一只妖怪，经常偷村民种的水果和粮食，大家辛苦劳动却总是没有收成。村长走过来请求唐僧帮忙，唐僧心地善良，马上答应了。孙悟空拍着胸口说，师傅放心，俺也去看看。晚上，孙悟空躲在果园里等妖怪出现。到了半夜，果然有一个黑影偷偷跑来。原来那不是可怕的大妖怪，而是一只刚学会变化的小猴精。他因为找不到食物，才来偷水果。孙悟空没有立刻打他，而是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自己劳动呢？”小猴精低下头说，我从小一个人生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第二天，孙悟空把情况告诉了村民，大家知道真相以后没有生气，反而愿意帮助小猴精。有人教他种果树，有人教他种菜，还有人给他一个住的地方。几个月后，小猴精已经学会了劳动，他种出的水果又大又甜。到了丰收的时候，村里的仓库装满了粮食，果园里挂满了果子。村民们高兴极了，孩子们在广场上又跳又笑，大家围着丰收的水果唱歌。小猴精第一次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更是开心地手舞足蹈。他一边挥动双手，一边不停地跳来跳去，脸上满是笑容。孙悟空看见这一幕，也笑着说，真正的快乐不是偷来的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。大家听了，都觉得很有道理。从此以后，小猴精成了村里最勤劳的帮手，而手舞足蹈这个样子，也成了大家形容非常高兴时最喜欢说的话。